哟大卫大卫嘿呀呀嘿啊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喂啊嘿嘿嘿呀呀呀呀嘿啊哈哈嘿嘿嘿呀呀呀呀呀咖啡杯嘿大嘛大呀呀呀喂呢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喂哎呀嘿呀喂咖啡杯嘿大嘛大呀呀呀喂呢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哎呀嘿呀

哟那位大位哎呀呀嘿啊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